0: 享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17: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16: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17: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3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16: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18: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16: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18: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0: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9: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8: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7: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8: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7: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8: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9: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8: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7: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8: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9: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

0: 师。
1: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7: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7: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7: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7: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

0: 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1: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鸭拉拉。有一天，小鸭子拉拉到好朋友当当家里玩。傍晚的时候，拉拉向好朋友当当告别，然后离开了当当的家。他走到离当当家不远的路口，站在那里等爸爸来接他回家。这时，旁边走过来一只灰毛兔，他冲着拉拉大喊一声：
5: 小鸭子，你爸爸专门叫我来接你回家，我们走吧。
4: 拉拉很纳闷，他问灰毛兔：
6: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5: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走吧，我带你去找爸爸。
6: 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5: 我是你爸爸的新朋友，你当然没见过我了。
4: 听到灰毛兔这么说，拉拉没多想，就跟着灰毛兔走了。走着走着，拉拉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回家的路，他连忙停下来说：
6: 叔叔，你走错路了，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4: 灰毛兔转了一转眼睛说：
5: 叔叔现在带你去找爸爸，他在前面等着咱们呢。
6: 可是，
4: 拉拉一边说一边挠了挠头，这时他才发现他把帽子落在当当家里了。于是他对灰毛兔说：
6: 叔叔，我的帽子落在当当家了，我要回去拿。
5: 你改天再拿吧，咱们快走，要不然你爸爸该等急了。
4: 拉拉心想，
6: 这叔叔也太奇怪了吧，不至于这么着急呀。
4: 他问灰毛兔：
6: 叔叔，你知道我爸爸的名字吗？
7: 你爸爸叫……
4: 灰毛兔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对拉拉说：
5: 哎呀，叔叔记性不好，突然记不起来了。
6: 哼，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呢？爸爸，爸爸，我要找爸爸！
4: 拉拉大声叫了起来。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
8: 拉拉，你在哪儿？
6: 是爸爸，太好了！爸爸，爸爸，我在这儿呢！
4: 拉拉高兴地大喊起来。灰毛兔吓了一跳，赶紧松开了拉拉的手，嗖的一下就溜走了。拉拉的爸爸从远处跑了过来，一把抱住拉拉说：
8: 你去哪儿了？爸爸到处找你呢。
4: 拉拉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摸着拉拉的头说：
8: 你看刚才多危险，以后一定要站在和爸爸约定好的地方等爸爸妈妈过来，不要跟陌生人走。

拉拉认真地点点头，仔细地记住了爸爸的话。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小朋友们去朋友家玩，一定要和爸爸妈妈约好回家的时间，等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回家，不能轻易跟陌生人走。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

0: 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0: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2: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5: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5: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6: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6: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她。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

0: 你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2: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3: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1: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2: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3: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2: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4: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3: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5: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簇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

0: 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1: 天哪，
2: 这哪里是煤块
1: 啊，
2: 都是金子呀。
0: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3: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
1: 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4: 我知足了，现在我成为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1: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1: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1: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4: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收留温迪克。

0: 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1: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0: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1: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0: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1: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0: 爸爸。
1: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0: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没错。
0: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1: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0: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1: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0: 温迪克。”
1: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0: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1: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1: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

0: 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Susie 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 Susie 一直闷闷不乐的。对 Susie 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 Susie 太害羞了。正当 Susie 想哭的时候，哥哥 Simon 走了进来。
8: Susie，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7: 说着 Simon 递给了 Susie 一块心形的石头。
8: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7: Susie 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她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 Susie 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Susie 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一位老师出现在 Susie 面前。
9: 你好啊 Susie， 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7: 他微笑着带着 Susie 走进了校园。当 Susie 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 Susie 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 Susie 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10: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11: 好的，我愿意。
7: Susie 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 Susie 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 Susie，
10: 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7: Susie 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 Susie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 Susie 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 Susie 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11: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7: 妈妈听了，在 Susie 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 Susie 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11: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8: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11: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

0: 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她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1: 甜甜呀，快点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0: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2: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0: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1: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0: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2: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0: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1: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0: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一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11: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3: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2: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3: 那妇女回答道：
4: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3: 稻草人回答道：
12: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4: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3: 稻草人吃惊地说：
12: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4: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它，除非它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0: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0: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地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古宝，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0: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9: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儿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8: 不羞不行，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0: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

0: 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1: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0: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2: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1: 是。
0: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3: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1: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3: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2: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0: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2: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尔，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3: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2: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2: 好好，威尔，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1: 不对啊，先生。
0: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2: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1: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2: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1: 这个
2: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

0: 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1: 花镜定，花镜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镜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镜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镜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镜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1: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2: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悲船。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6: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5: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1: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6: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1: 哦，
5: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1: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5: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6: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5: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5: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7: 哈哈，今天呢，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5: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

0: 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1: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0: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1: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0: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3: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0: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3: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0: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1: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0: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1: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0: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他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2: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3: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4: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
5: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4: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6: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4: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

0: 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9: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8: 忽然它拍拍脑门，
9: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8: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9: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8: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0: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8: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他对动物们讲，
9: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8: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11: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8: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9: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8: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12: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8: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

0: 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我就是阿凡提。有一位商人，他听说阿凡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去见识一下。这位商人骑着马来到阿凡提所在的村子，远远看见有一个人牵着毛驴耕地，他就走过去打听。
7: 请问您知道阿凡提住哪儿吗？我想找他。
8: 当然知道，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6: 牵驴人问道。
7: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聪明。
6: 商人回答说。
8: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6: 牵驴人似乎对商人的事儿很感兴趣。
7: 非常简单，只要他能骗过我，就能证明大家说的没错。
6: 商人对自己的办法感到很得意。
8: 这样啊，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他真的很聪明，你肯定会输给他的。
6: 牵驴人笑着摇了摇头，可商人根本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找阿凡提。
8: 那好吧，我现在就骑着你的马去找阿凡提，不过你要帮我把毛驴和耙子看好。
6: 牵驴人对商人说。
7: 没问题。
6: 商人同意了牵驴人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里等他回来。可是商人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看见牵驴人的身影。没办法，他只好骑着毛驴拉着耙子进村，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商人在街上遇到了牵驴人，一把拉住他，生气地问：
7: 大骗子，你不是去帮我找阿凡提了吗？为什么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找我？
8: 哈哈，
6: 牵驴人大笑了起来。
8: 这下你要承认自己受骗了吧？我就是阿凡提。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

0: 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2: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棒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棒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3: 你真勤奋呀。
2: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4: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3: 癌症是什么呀？
4: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4: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2: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3: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2: 石榴笑着说：
4: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2: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3: 他们在学什么呀？
4: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2: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4: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2: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4: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2: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3: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9: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8: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

0: 但他又有些犹豫。
1: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2: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3: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3: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3: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3: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4: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3: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4: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4: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3: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1: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3: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

0: 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1: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1: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2: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1: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1: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2: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1: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6: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5: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6: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5: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6: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5: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6: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5: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6: 别乱跑，快过来。
5: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6: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5: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

0: 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1: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让一只猫行使表决权。1945年4月2号的凌晨，一支20人组成的英国逃亡队想跨越德军的占领区，然后逃到敌人不知道的安全地带。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德尔上校是这队残缺士兵中的首脑，他目光敏锐地望着前方的黑夜，告诉大家：
10: 扔掉所有的物品，包括干粮和枪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负担。
0: 他们狂奔了好长时间，等到天亮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只剩下12个人了。另外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小猫。前方出现了岔路，大家迷路了，而周围不时会有一些榴弹。他们疲惫极了，已经走不动了。德尔告诉大家要镇定，保持沉默，就地休息，
10: 不能在此地多停留。
0: 德尔休息了一会儿后开始给大家训话。12个人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干脆说：
11: 我们投降吧，与其这样逃亡，还不如吃一颗德军的子弹。
0: 德尔大声呵斥着：
10: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必须活下来。

0: 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英国的土地上，那里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大家要做一个抉择，两条路往哪儿走？大家开始投票吧，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1: 一位满脸是伤的士兵说，
2: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叫我们如何选择？不能瞎猜吧？
1: 德尔上校说，
0: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凭感觉了。
1: 一会儿投票结果出来了，竟然是6-6，这样的结果让上校很着急。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上校着急地用树枝抽打着地面。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猫。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0: 来吧，朋友们，让这只猫行使一下表决权吧，也许我们会有转机的。
1: 德尔兴奋地驱赶着猫，猫开始乱窜，后来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寻找自己可以选择的路。他不停地闻着地面上的气息，最后沿着右边的道路走下去了。看到猫往右走，上校下令，
0: 往右边走。
1: 没有理由可讲，大家知道这种抉择的艰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有一片村落，村落上方挂着盟军的旗帜，他们搂在一起欢呼雀跃。战争结束后，德尔上校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经常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
0: 在野外，那是动物们的地盘，他们比我们人类更知道哪里更安全。我们那样做，不仅是对猫的信任，更是对大自然恒定法则的信仰。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健忘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老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儿都记不清楚了。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只装满桃子的篮子。
7: 谁的桃子呀？
6: 小猴子说：“
8: 这是送给您的。”
7: 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8: 您忘了，您过去帮我种的小树苗现在长大了，结了许多桃子。

0: 子。
1: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2: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1: 山羊爷爷走路费劲儿。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根漂亮的拐杖。
2: 谁的拐杖啊？
1: 小兔子说，
3: 这是送给您的。
2: 哦，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3: 您忘了，我小的时候您帮我坐过婴儿车呢。
1: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2: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1: 又一天早上，山羊爷爷发现门前放着一件漂亮的衣服，他穿在身上正合适。山羊爷爷知道，这一定是他过去帮助了别人，现在他们又来帮助他了。他高兴地想，
2: 帮助别人真是好啊，我希望自己过去做过很多好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白兔甜甜的快乐。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一大早吃过饭，兔妈妈就带着小白兔甜甜上山挖萝卜。兔妈妈拿出铲子，轻轻地把萝卜旁的土挖开，然后把松动的萝卜轻轻地拔起来。聪明的小白兔甜甜很快就学会了挖萝卜，不一会儿它就挖了很多萝卜。甜甜拿起一个还带着泥土的大萝卜，轻轻地闻了闻，说，
11: 妈妈，萝卜真香啊。
10: 兔妈妈也开心地说，
12: 是啊，萝卜不但香而且甜呢，秋天就是香甜的季节哦。
10: 很快萝卜装满了一口袋，甜甜就和妈妈一起抬着萝卜往家里走。小白兔甜甜边走边开心地唱着，
13: 大萝卜味道香，营养丰富赛蜜糖，土宝宝的好食量，好食量。
10: 羊伯伯拄着拐杖慢腾腾地从路边走过，小白兔甜甜连忙打招呼，
11: 羊伯伯，你上哪儿去呀？
10: 羊伯伯吃力地说道，
14: 我的腿痛了好几天了，不能走路，今天好不容易起来，出去找点吃的。
10: 兔妈妈连忙放下口袋，倒出五个萝卜递给羊伯伯说，
12: 羊伯伯，您不要去找了，拿回去吃吧。
10: 羊伯伯感激地说，
1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送完羊伯伯，小白兔甜甜和兔妈妈继续赶路。小河边，一只小鹿哭着喊着不肯跟妈妈回家，非要妈妈陪它摸鱼不可。鹿妈妈焦急地说，
15: 哎，我们要赶路，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10: 可是小鹿就是不走，还跟妈妈耍赖皮。小白兔甜甜拿出两个萝卜送给小鹿，小鹿顿时破涕为笑了。鹿妈妈高兴地说，
15: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个好孩子。
10: 小白兔甜甜的脸蛋红扑扑的，兔妈妈欣慰地说，
12: 甜甜真是长大了。
10: 回到家里，小白兔甜甜

0: 鸡大妈，一份送给右边的邻居鸭阿姨，一份送给前边的邻居猪太太，一份送给后边的邻居鹅女士，一份留给自己和妈妈。甜甜尝到了分享的快乐，大家也都尝到了香甜的萝卜，尝到了秋天的味道。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像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4: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5: 是的，当然要去。
4: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5: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4: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3: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4: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3: 匹诺曹回答说：
6: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5: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6: 不去。
3: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7: 去吧，
8: 会过得很快活的。
6: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3: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5: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3: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6: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3: 赶车的回答说：
4: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6: 那你呢？
4: 我可以在地上走。
6: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3: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

0: 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1: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0: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2: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0: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2: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0: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3: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1: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3: 他不会说话吗？
1: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0: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10: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2: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1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3: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

0: 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1: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2: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1: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3: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1: 小卡尔回答说，
0: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1: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他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他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他，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7: 啊，长毛怪。
6: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8: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6: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2: 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6: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8: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6: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8: 你好我的伙伴。
6: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8: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6: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

0: 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1: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0: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2: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0: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3: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0: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4: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0: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8: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10: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0: 把小狗狗弄坏了。
1: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的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2: 小狗狗，你怎么啦？”
1: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0: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1: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3: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1: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3: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4: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1: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4: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1: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3: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4: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1: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大度的狗妈妈。森林里住着狼妈妈和狗妈妈两家人。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狼妈妈和狗妈妈就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森林中间的空地上晒太阳。小狼和小狗们一起玩耍、打闹、做游戏，关系别提有多好了。但是有一天，一只小狼不知怎么野性大发，咬伤了一只小狗。狗妈妈要小狼道歉，但是狼妈妈却十分护短，不仅没有教育小狼，还到处说狗妈妈的坏话。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原本相处融洽的家庭从此不再来往。这天，狗妈妈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的空地上玩，她看见小狼趴在狼妈妈的身边呜呜地哭了。走近一看，原来狼妈妈生病倒下了。狗妈妈将他们带回去，一边照顾小狼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狼妈妈，天天忙得团团转。时间一天一天流逝，小狼在狗妈妈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了不少，狼妈妈的病也好了。狼妈妈十分感激狗妈妈，她说：“
8: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真是太谢谢你了。”
7: 狗妈妈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
9: 以前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
7: 从此，两家的关系又像以前一样融洽了。狗妈妈心胸宽广，在狼妈妈一家遇到困难时，她能够不计前嫌，无私地帮助曾经针对过自己的人。她的这种大度的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从而赢得更多朋友的尊重与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

0: 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差点变猪的小象》。从前，在大草原上，生活着象妈妈和她的孩子小象。小象活泼可爱，不过它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好吃懒做。不论象妈妈让小象做什么，它都找理由不干。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小象就跑得飞快。有一天，小象到附近的村子里去玩，他在农夫的家里看到有一头猪，整天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一点活都不用干。小象羡慕极了，
11: 猪的生活真好啊，什么事都不用做，得有人喂它好吃的，我要是能变成猪就好了。
10: 小象在猪圈边待了一会儿，突然想，
11: 我跟猪比就多了一条长鼻子，如果我没有长鼻子了，我不就可以跟猪一起生活了吗？
10: 想到这儿，小象就欢天喜地地跑去找长颈鹿医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长颈鹿医生想了想说，
12: 切鼻子的手术倒是好做，问题是如果你鼻子被切后不适应猪的生活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先去跟猪一起生活几天，如果觉得过得不错，你再来找我做手术。
10: 小象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他蹦蹦跳跳地向猪圈跑去。在进门前，小象用泥巴把自己身上涂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然后成功混进了猪圈。刚开始，小象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极了，每天什么活儿都不用干，闭上眼睛就睡，睁开眼睛就吃。可是时间长了，小象发现猪很不讲究卫生，从来都不洗澡，身上散发着一阵阵的臭味儿。不过小象想到不用干活儿就有好吃的，还是忍受了。有一天，农夫指着一头猪说，
13: 这头猪长得挺

0: 挺壮的，明天把它杀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小象一听，吓得魂儿都掉了。晚上趁着主人睡觉，小象连忙向家里跑去。象妈妈正在为小象失踪着急呢，看到小象浑身是泥的样子，象妈妈焦急地问：“孩子，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小象哇的一声哭了，他哽咽着把事情告诉了妈妈，然后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做个勤快的孩子，再也不好吃懒做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它带走。
1: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1: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1: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1: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他想，
0: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1: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五集。

0: 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2: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2: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0: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3: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2: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3: 不知道。
2: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2: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3: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2: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

0: 好，我们再读一遍。
1: Forest, deer, fox.
0: 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陶姓篇。陶姓的起源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它的起源啊，就是上古五帝的尧帝。尧帝的名字叫做唐尧，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陶唐氏。这是由于尧帝最早居住在陶地，尧帝当时是陶地的一位制造陶器的官员，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的任务，所以尧帝的后代就以陶唐为姓氏，后来简化后又分出了陶氏和唐氏，这一支陶氏就此繁衍了下来。在陶姓当中，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陶渊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陶渊明教导年轻人学习的故事。传说啊，陶渊明辞去县令的职位之后，过着自耕自种、饮酒赋诗的恬淡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少年前来向他求教，说道：
5: 陶先生，我十分敬佩你渊博的学识，很想知道你读书时有没有什么捷径，能不能教教我？
4: 陶渊明听后大笑道：
6: 天下哪有学习的捷径，全靠下苦功夫，辛勤的学习才会进步。
4: 陶渊明见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便拉着他的手来到种的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
6: 你蹲在这儿仔细看看，能看到这根苗长高吗？
4: 少年看了禾苗很久，仍看不到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
5: 没见长啊。
4: 陶渊明反问道：
6: 真的没见长吗？那么矮小的禾苗是怎么变得这么高的呢？
4: 陶渊明见少年低头不语，便进一步引导说：
6: 其实啊，它时刻都在生长，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每天都辛勤地读书，就会积少成多。
4: 少年恍然大悟，连忙再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
5: 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去求什么窍门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也要每天辛勤地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

0: 字，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0: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9: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0: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

0: 想想办法。
1: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1: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1: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1: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1: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

0: 救护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麦哲伦环球航行》。麦哲伦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他从小就对航海事业充满了兴趣。长大以后，麦哲伦在心里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5: 我要带着船队环绕地球航行一圈。
4: 麦哲伦在1517年向葡萄牙提出了环球航行计划，但是没有得到支持。而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想向海外发展。西班牙国王支持麦哲伦进行航海探险，为麦哲伦组建远航探险船队。1519年的9月20号，麦哲伦率领一支由200多人、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队一直向南航行。第二年，船队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海湾，大家都以为到达了美洲的最南端，要进入新的大洋了。可是他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宽广的河口，并不是海湾。船队呢，只好驶出河口继续南行。越往南走，气候越冷，很多船员都很灰心。有个船员对麦哲伦说：
6: 船长，我们返航吧，这实在太冷了，我们都受不了了。
7: 是啊是啊，真的是太冷了，出来1年多了，我们也想家了。
5: 大家再坚持一下，你们要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环绕地球一周的，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壮举呀，我们都将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4: 船员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有3个副船长阴谋杀死麦哲伦后返回欧洲，幸亏麦哲伦及时察觉并平定了叛乱。这时只剩下4条船了，麦哲伦带领船队继续航行。2个月后，船队又发现了一个海口，麦哲伦派出一艘船去探索航线，然而这艘船却掉头逃回了西班牙。麦哲伦只好率领剩下的3条船像钻迷宫似的摸索前进。凭着坚强的意志，1个月后，船队终于走出了海峡，又看到了浩瀚的海洋。船队继续向西航行，但这片海洋比大西洋更为宽广。好在他们航行了3个多月，一直风平浪静。麦哲伦开心地对船员说：
5: 以后咱们就把这片海洋叫做太平洋吧。
4: 船员听到以后也很高兴，心里都期盼着能够早点回家。1521年的3月，船队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在一次冲突中，麦哲伦被当地人杀害了。最后，麦哲伦的手下带领仅存的2条船，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在1522年9月回到了西班牙。这个时候，整个船队只剩下1条船和18名船员了。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

0: 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翅膀》。小鹰翔翔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着天上的爸爸妈妈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可是他们张开的翅膀并没有扇动。翔翔觉得飞行没什么难的，于是他就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张开翅膀从山峰上跳了下去。谁知道翔翔一跳出去，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吓得他赶紧呼扇着翅膀大喊：
1: 救命救命！
0: 鹰爸爸听见叫声，急忙俯冲下来，让翔翔落在了自己的背上。爸爸对翔翔说：
2: 孩子，你翅膀上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怎么就想学飞呀？
0: 翔翔委屈地说：
1: 我瞧你们在天上飞，翅膀都不用动就可以飞，我以为自己也可以那样飞。
0: 爸爸一听笑着说：
2: 哈哈，傻孩子，那叫滑翔，里面的学问大着呢。首先，你的羽毛要长得非常丰满，只有翅膀足够丰满，展开之后才能做到密不透风。
0: 翔翔坐在爸爸的背上，用自己那羽毛稀疏的翅膀扫了扫爸爸平整严实的翅膀，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几个月后，翔翔翅膀上的羽毛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丰满了，每天爸爸都领着他在空中学习飞翔。一天，翔翔正跟在爸爸身后，忽然他发现爸爸的翅膀不再扇动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学起来爸爸的样子。神奇的是，翔翔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正拖着自己，就像小船浮在水面上一样，让他的身体忽高忽低地飘动着。原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空中滑翔，是因为空气受热就会形成热气流，借用上升的热气流，他们就能够自如地在空中滑翔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空气受热后密度会变小，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鹰就是借助这种热气流在空中滑翔的。在迎风的山坡，山越高风力就越大，上升气流就越强，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鹰在高山上空翱翔。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

0: 我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8: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7: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9: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7: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10: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7: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它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它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它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它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11: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7: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10: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7: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I said, I don't know.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夫，他的性子很急，春天插下禾苗后，他就一直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于是，他每天都到田边去看看禾苗长高了没有。可是，一天两天，农夫连着看了好几天都不见禾苗长高，他心里十分着急。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
18: 这禾苗长得也太慢了，我不能干等着，我必须要想个办法让禾苗长得快一些。
17: 从此以后，农夫每天都绞尽脑汁想办法。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8: 是啊，我可以把禾苗从土里往上拔一拔，这样禾苗就能长得快一点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17: 说干就干，农夫急忙跑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往上拔，然后走到田边一

0: 禾苗果然长高了一些，他心中暗自得意。太阳挂在天上，像一团火球。农夫拔了一天禾苗，终于把整块田地的禾苗都拔高了，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农夫开心地对儿子说：“
1: 哎，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在田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总算帮助禾苗长高了一些。”
0: 儿子一听，眼睛睁得大大的，崇拜地说道：“
2: 父亲，真的吗？你好厉害呀！我明天早上要去田里看一看。”
0: 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带着儿子跑到田边去看，只见满地的禾苗全都耷拉着脑袋枯萎死了。农夫一下子傻眼了，瘫坐在地上懊悔地说：“
1: 禾苗全都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0: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做事太着急，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9: 我要先画上自己。
8: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9: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8: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9: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8: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9: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8: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
9: 想：“这还不算太糟糕。”
8: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9: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8: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9: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8: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0: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8: 他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

0: 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得意忘形的东东》。不久以前，小羊东东的爸爸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到了星期天，爸爸决定开车带着妈妈和东东一起去海边玩。听说要去海边，东东特别开心，一路上说个不停。他指着远处一座高大的房子说，
7: 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呐，那座房子好高好漂亮啊。
6: 爸爸对东东说，
8: 东东，在车上不要乱动，要系好安全带。
7: 我不想系安全带，那样就没办法站起来看风景了。
6: 东东站在车窗前面，贴近车窗向外面看，这时一只小鸟从窗外飞过，东东兴奋地说，
7: 哇，外面有小鸟。
6: 说完，东东把车窗摇了下来，把手伸出窗外想抓住小鸟。妈妈看到了，赶紧把东东的手拉了回来，生

0: 气地说，
1: 你这个孩子不准胡闹，老老实实坐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东东嘴上答应着，可是并没有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爸爸开着车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东东在对面的车子里看到了好朋友小鸭子。东东连忙把头伸出车窗外喊，
2: 小鸭子，我在这儿呢。
0: 小鸭子并没有听到东东的喊声。正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一辆车从后面开了过来。东东吓得连忙把脑袋缩了回来。车子继续开着，突然爸爸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边。砰的一声，东东的脑袋撞到了汽车座椅的椅背上。爸爸严肃地对他说，
3: 你太胡来了，坐车的时候不能把手或者头伸出窗外，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赶紧系好安全带。
0: 东东摸着头上的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乖乖地系上了安全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能把头或者手伸出窗外，那样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直接

0: 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1: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0: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2: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1: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0: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3: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0: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1: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0: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4: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0: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5: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0: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0: 边该有多好啊！
1: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2: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1: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0: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1: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9: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8: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9: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0: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9: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0: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9: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0: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8: 婷婷姐姐回答说：“
10: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0: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0: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

0: 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1: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2: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3: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0: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1: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0: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2: 啊，熊！
0: 这时熊开口说道：
3: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0: 母亲说：
1: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0: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3: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2: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0: 雪白问。
3: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0: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4: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0: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4: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4: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4: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1: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3: 雪白、粉红，等一下！”
1: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5: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1: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10: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3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9: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10: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9: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10: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9: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凸一块西凸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10: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9: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11: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9: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10: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10岁了，你应该告诉我10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9: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

0: 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1: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0: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2: 就像我一样吗？
0: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1: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0: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他就赢定了。
2: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跑赢他。
1: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0: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2: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事是什么？
0: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1: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0: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1: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0: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2: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0: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1: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十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2: 我要牢牢记住这十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时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生日蛋糕是谁做的？玻璃公主喜欢烘焙，特别喜欢烤蛋糕。她整天跟着厨娘贝卡在厨房里忙活着烤饼干、做馅饼。但是玻璃公主的妈妈很不喜欢她待在厨房，所以呢，玻璃公主的妈妈整天对玻璃公主说：
8: 你是一位公主，有的是人给你做蛋糕，你不能天天都待在厨房里。
7: 玻璃公主不愿意妈妈生气，只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秘密。有一天，厨房贝卡正在忙活着做一个奶油蛋糕，玻璃公主就来帮忙了，称配料、倒面糊，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的妈妈进来了。
8: 玻璃，你又来厨房做蛋糕了，妈妈是怎么告诉你的？
7: 玻璃公主吓了一跳，把面粉撒了一地。
8: 请你记住，公主是不用自己做蛋糕的，以后你不准再进厨房。

0: 了。
1: 波利是个乖孩子，他只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去厨房了。国王生日的这天，波利公主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换衣服，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2: 厨娘贝卡生病了，厨娘贝卡生病了，快去找一位能给国王做蛋糕的厨师。
1: 波利走出房门，遇见了王后。王后看见她，大声地抱怨：
3: 真是倒霉，贝卡生病了，没人给你爸爸做生日蛋糕了，客人们都到了，这可怎么办？
4: 母后，我可以试试看吗？我应该可以给父王做一个美味的蛋糕。
1: 王后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波利飞快地跑进厨房，开始工作，搅蛋液，做面糊，烘焙蛋糕胚。很快，一个三层的蛋糕做好了，并放进了烤箱里。国王和王后静静地站在旁边，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么有烹饪天赋的女儿忙前忙后。当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波利又开始对它进行装饰，每一层都有美味的奶油，装饰着蓝色的星星、粉色的小花，最上面还用糖霜做了一个金色的王冠。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见到这个美丽的蛋糕，都赞叹不已。
2: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蛋糕，这是谁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1: 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是波利公主为她的父亲做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宴会结束以后，王后对波利说：
3: 亲爱的小波利，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不应该阻挠你的爱好，以后你可以一直做你的喜欢的事情。
1: 波利听了妈妈的话，开心地跳了起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1: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0: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

0: 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它说：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的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他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5: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

0: 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他做朋友呢？
1: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2: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1: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

0: 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2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2: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7: 是的，主人。
6: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4: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6: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她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

0: 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理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国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画的内容多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这天，在妈妈的要求下，彤彤带着古宝来到了青少年宫参观国画展览，准备好好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画作的魅力。在这次展览中，一幅幅被装裱过的国画整齐地挂在四周的墙上，这些画全都是出自大家之手，有的写实，有的写意，在黑色的墨水勾勒下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而在众多画卷之中，最吸引彤彤的是一幅由清代画家郑燮所画的《竹石图》。彤彤对着这幅画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点儿都没有想走的意思，可古宝却有些不耐烦了。
4: 彤彤，这幅竹石图你都看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看够啊？
5: 古宝，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是在看画啊。
4: 不是看画？那你是在看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出神发呆呀。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有点不快，他白了古宝一眼，手指向画上一指，说道：
5: 古宝，你真肤浅，我是在看画上的诗啊。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体会这首诗的含义。
4: 嘿，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原来是在琢磨竹石这首诗啊。你早说，既然你对这首诗这么感兴趣，那我就直接带你去跟郑燮见个面好了。
0: 说完，古宝直接伸出小尾巴，在画上一点，整幅画就像变成了液体，一阵阵的波纹轻轻地扩散开来，紧接着波纹开始扭曲变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下子就把彤彤和古宝吸了进去。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彤彤还没反应过来，就掉落到了一片清脆的竹林中。彤彤一边揉着自己摔疼的屁股，一边抱怨道：
5: 古宝，你能不能给我点反应的时间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就打我专业了，我的屁股摔得疼死了。
4: 哎呀，抱歉抱歉，可我也没办法呀，那会儿刚好没人注意到咱俩，我便抓住机会施法了，不然展览里那么多人，我哪敢使用法术啊，被人看到可是要引起骚动的。
0: 古宝的话也不无道理，彤彤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揉着自己的屁股向四周看去，真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啊，一颗颗竹子紧密地挨着，翠绿的竹叶郁郁葱葱，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形成了一个翠绿的大屏障，遮去夏日的燥热。一阵微风吹过，竹子依然笔直地挺立着，但竹叶的沙沙声却不绝于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他向古宝问道：
5: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4: 还能在哪儿？我看你那么喜欢郑燮的竹石，自然是带你来清朝见一见他了。
5: 清朝？你是说郑燮就在附近？
4: 没错，在这片竹林的中间呢，有一个小屋，我没算错的话，这会儿郑燮在屋里画画呢。
0: 听完古宝的话，彤彤哪还能等得下去，赶紧带上了古宝向竹林中的小屋跑去。那是一座用翠竹搭建成的屋子，屋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摆放着竹桌竹椅，一壶清茶摆放在竹椅上，泛起阵阵水汽，整个院子充满了茶香味。彤彤不禁感叹道：
5: 这个郑燮可真喜欢竹子啊。
4: 那是当然了，竹子至于郑燮，就像菊花至于陶渊明，他对竹子的喜爱简直是到了痴狂的地步。不过你也别在这儿感叹了，既然都来了，我们赶紧进屋见他吧。
0: 彤彤点了点头，直直地站在小屋的门前，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5: 请问郑燮郑老先生在吗？
0: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来开门。彤彤疑惑地看着古宝，仿佛在询问着什么。古宝被彤彤看得有些不舒服，咳了一下说道：
4: 别看我可没带你来错地方，是你叫门的方式不对。这个郑燮可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书画风格异于常人，不落俗套，何况他这个人呢，所以你要投其所好啊。彤彤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着他又一次敲了门， 大声喊道：
5: 郑先生，我叫彤彤，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有关竹子的问题。
0: 说完，就听到屋内有人向门口走来，一下打开了竹门。那是一位瘦小的老人，他穿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一只手捋着胡子，一只手拿着毛笔。他好奇地看着彤彤，声音沙哑地说道：
6: 我还当是谁？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重要的事，你就请回吧。
0: 说完，郑燮就要把门关上，还好彤彤眼疾手快，反应灵敏，一下子用脚垫住了门，笑吟吟地说道：
5: 有事有事，郑先生，我是来向您请教《竹石》这首诗的。
6: 什么？这你怎么会知道？这竹石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呀。
5: 这您就别管了，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0: 郑燮惊奇地看着彤彤，一时间做了许多的猜测，可不管怎么猜，他都想不出来眼前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刚完成的作品。而就在郑燮思考的时候，彤彤一纵身便溜进了屋内。这间竹屋的内部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看得出来这是郑燮醉心于创作不假外物的结果。在桌子上面平铺着墨迹未干的竹子画，而图的一角还写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四句诗摆明了就是刚刚完成的竹石图。彤彤指着图上的诗句向郑燮问道：
5: 老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这四句诗。
6: 哦，那不知你有什么看法呀？
5: 看法当然有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吧。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头两句说的是竹子牢牢地抓住青山，不肯有丝毫松懈，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破裂的岩石裂缝之中。
6: 嗯，不错，这头两句就是这样，我用咬定和不放松拟人化的传达，并赞扬岩石上竹子的顽强生命力。
0: 听了郑燮的解释，彤彤点了点头，开心地说道：
5: 哈哈，看来我最开始的想法没错，这诗的后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说竹子在千万次的打击中仍然坚韧挺拔，任凭东西南北刮来的狂风吹打，也丝毫不会畏惧。
6: 你说得很对，孩子，你这明明都懂了，何必来请教我呢？
5: 懂是懂了，可是我总觉得你这首诗不只是在说竹子。
0: 听到这里，郑燮一改之前的严肃神情，放声大笑道：
6: 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如此敏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好竹吗？因为竹子生来就是傲骨，坚韧挺拔，至刚至强，他的一生中哪怕是面对狂风暴雨也永远是挺拔的。对于竹子来说，只有折断才能让它不再挺直。我羡慕竹子，仰慕竹子，甚至想成为竹子。这首《竹石》表面是在赞美竹子顽强而又执着的品性，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正直刚强、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
0: 郑燮的话让彤彤极为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瘦小的老人。在这位身形有些单薄、面容消瘦的老人身上， 疼痛看到了他的傲骨，他的坚定和他挺直的脊梁。童童感受到了郑燮的高尚与正直，并为此深深地折服了。他对着郑燮兴奋地说道：
5: 郑老先生，我明白了，东晋时有陶渊明爱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清朝有郑燮独爱儒，刚正不阿，你的这份正直刚强，这份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我会好好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挺拔而且高尚正直的人。
6: 好，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孩子，好好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定要做一个竹子一样的人。
5: 是，我一定不会忘了郑先生的教导。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京都福系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齐，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7: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0: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5: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7: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0: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5: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7: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0: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5: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0: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7: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羲，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

0: 说，
1: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0: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2: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1: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

0: 小男孩带着他走了。蜡烛心想，
1: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0: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2: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0: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3: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0: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1: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0: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1: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6: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2: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7: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2: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8: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2: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6: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2: 熊博士笑着说，
8: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2: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6: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2: 兔妈妈非常惊讶，
7: 你真的见到了吗？
2: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6: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2: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

0: 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寒冷的冬天，国王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就命人到大街上敲锣打鼓传令说，
7: 国王陛下有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光着膀子站在城墙上站一晚上不被冻死，国王陛下就赏给他100枚银币。
6: 阿凡提听到消息后有点动心了，他想，
1: 家里已经没钱了，我现在就是不被冻死，恐怕很快就要饿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6: 于是阿凡提来到王宫，说自己愿意试一下。国王一听说有热闹可以看，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让侍从把阿凡提带到城墙上。
1: 等一下，
6: 阿凡提说，
1: 上城墙前，我希望能让侍从给我准备一块大石头。
8: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
6: 国王大方地说。国王回去后，阿凡提先是顶着寒风在城墙上跑步，紧接着又来回滚动身旁的大石头。一晚上下来，他不但没有被冻死，还热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国王带着侍从来到城墙上，他本以为阿凡提会被冻死，谁知道却看到阿凡提依然好好的站在那里。国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已经在城墙上度过了一晚，现在您该履行诺言了吧？
6: 阿凡提问道。
8: 你在骗人？
6: 国王说。
8: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面不冻死才怪呢，说你是不是用什么取暖了？
1: 冤枉啊，昨晚这城墙上除了月光什么也没有。
6: 阿凡提老实

0: 地说，
1: 这就对了，你虽然光着膀子，却用月光取暖，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0: 国王说完，就让侍卫把阿凡提赶出了城。阿凡提被赶出了城后，在沙漠的一口井旁搭建了一个帐篷住了下来。夏天，国王一行人外出打猎，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渴又饿，最后来到了阿凡提的帐篷附近。国王让阿凡提去给自己打点水喝，阿凡提却坚持让国王亲自跟自己去喝。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1: 阿凡提，你不是叫我来喝水吗？水呢？
0: 国王着急地问。
2: 就在这井里，不信您看。
0: 阿凡提指着水井回答。
1: 这怎么喝？
0: 国王生气地指着井底的水光大喊。
1: 难道你想让我用井里的水光解渴吗？
2: 国王陛下，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2: 既然您认为月光能够取暖，那为什么不相信水光能解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1: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10: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2: 我去斗龙王。
10: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1: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10: 接着她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2: 快快变大。
10: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 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煮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煮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煮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2: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10: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煮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

0: 人大姐说，
1: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0: 杏仁二姐说，
2: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0: 杏仁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大姐和杏仁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3: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0: 这时杏仁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3: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0: 小狗疑惑地说，
4: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3: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4: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3: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4: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3: 我来帮你。
0: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她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5: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0: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4: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3: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0: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4: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6: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9: 危险，快回来。
8: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 尼尔

0: 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1: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2: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1: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2: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5: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4: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5: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6: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4: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7: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5: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7: 您先别生气，

0: 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1: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0: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1: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0: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3: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3: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2: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2: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3: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2: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0: 哦，是哪位顾客啊？
2: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0: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2: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0: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2: 他刚离开，怎么了？
0: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3: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0: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2: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0: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3: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

0: 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7: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6: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7: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它？
6: 老狮子说：
8: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6: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7: 你怎么伤成这样？
6: 马回答道：
9: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6: 小狮子说：
7: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6: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7: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6: 牛说：
10: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6: 小狮子生气地说：
7: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6: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7: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6: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11: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6: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7: 人的胆子可真大。
6: 他想了个主意：
7: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6: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11: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6: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

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金苹果。
7: 从前有个国王，他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棵苹果树，年年结出金苹果，但是年年被窃贼偷走，好多勇士守卫着它也无济于事。国王要砍掉这棵苹果树，然而小王子提出来让他来守夜，如果守不住再砍也不迟。小王子悄悄地躲在苹果树附近的丛林里，前两夜都没有事儿。到了第三夜，黎明来临之前，天空一片漆黑，一阵风吹得王子昏昏欲睡。这时他

0: 高兴极了，他终于看到了金苹果。王子顺着妖怪留下的血迹去寻找妖怪，两个哥哥也跟着去了。兄弟仨来到了悬崖，悬崖下是万丈深谷。两个哥哥由于嫉妒，怕父亲让弟弟继承王位，于是起了歹心，把弟弟放下谷底后，他们想逃回宫殿。这时听到弟弟在谷底呼唤，
1: 哥哥，这里是妖怪的世界，现在有位美丽的公主，她将被迫嫁给妖怪，哥哥你们快把她拉上去吧。
0: 哥俩看到美如仙女的公主高兴极了，带着公主就跑回了宫殿，谎称弟弟已经摔死在谷底。小王子被两个残忍的哥哥抛在深谷里，他跟妖怪搏斗了几天几夜，把妖怪全杀死了。王子正在思索着怎样走出深谷，突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哀嚎声，原来是一条恶龙盘在树上吞食小鹰。王子奋力将龙劈死，救出了一群小鹰。鹰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儿，万分的感动，她要王子扑在自己的翅膀上，带他飞出深谷。这时的王子已经是衣衫褴褛，像个叫花子了。他听说这个公主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只有给她献上金纺锤的人才能娶她为妻。而金纺锤呢，就藏在金苹果里面。王子从金苹果里取出了金纺锤，放在盘子里献给了公主。公主流着幸福的眼泪说，
2: 就是这位勇敢的人把我从妖怪的魔爪下救出来的。
0: 国王高兴极了，亲自为小王子操办了盛大的婚礼，并且立即让他继承了自己的王位。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9: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8: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9: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他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8: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他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

0: 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他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他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他，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1: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六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2: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8: 小灯芯回答说，
9: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2: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8: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 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10: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11: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10: 我试试吧。
8: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10: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11: 真的？
10: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11: 那会是什么？
10: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11: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10: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11: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儿怂恿我来的。
10: 小灯芯儿是谁？
11: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儿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10: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11: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她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8: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儿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儿在里面问：
12: 谁呀？
11: 匹诺曹。
12: 等等，就来了。
8: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儿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儿：
11: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12: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11: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12: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11: 我也有些不舒服。
8: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儿说：
11: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儿，你最近生病了吗？
12: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11: 我也是的。
12: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11: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0: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1: 好，不过先看你的。
0: 不不不，先看你的。
1: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0: 好吧。
2: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1: 一二三。
2: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0: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1: 你怎么了？
0: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1: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2: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6: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7: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5: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8: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5: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

0: 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8: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7: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9: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7: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地想，
8: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7: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9: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7: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 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8: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7: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8: 呵呵，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7: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8: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7: 妈妈想了想说：
9: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8: 那怎么办呀？
9: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8: 啊，
7: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她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她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8: 行了。
7: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她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处，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5: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4: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6: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4: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5: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4: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5: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4: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7: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4: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

0: 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0: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2: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0: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2: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0: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1: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0: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1: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0: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1: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0: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1: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河蟹与鳝鱼。小河里有很多河蟹，许多人背着背篓来捕蟹，奇怪的是蟹篓上都没有盖子。有一些路过的人很好奇，问捕蟹的人，
6: 这是怎么回事？背篓上没盖子，河蟹岂不是会爬出来逃跑？
5: 捕蟹的人解释说，
7: 背篓不用盖，因为如果有河蟹想爬出来，别的河蟹就会用蟹钳把它钳住，让它动弹不得，结果谁也跑不了。
5: 人们的对话被河里的鳝鱼们听见了，这些鳝鱼商量说，
8: 哎，我们一定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呀。
5: 后来有一次，鳝鱼们也被竹篓给抓住了。由于出口太窄，大家你挤我，我挤你，愣是把出口堵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冷静的鳝鱼王大声喊道，
9: 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把出口让出来。
5: 他留在后面指挥，让20多条鳝鱼排队，一条一条从窄小的出口钻了出去。就这样，鳝鱼们全都安全地逃了出来，鳝鱼王最后一个出来。小河里的河蟹知道了鳝鱼们成功的脱险后，纷纷前来请教逃生的办法。鳝鱼王告诉他们说，
9: 等你们学会了谦让和合作，你们也会成功逃生的。
5: 小朋友们，为什么鳝鱼们能成功逃生，而河蟹却逃生不成呢？这是因为河蟹不懂得互相谦让，在危机时刻只顾着自己而不为别人着想，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摆脱困境。我们人类也一样，只有大家相互谦让，互相协作，才能战胜难关。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

0: 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2: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3: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2: 你骗人！
3: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2: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3: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2: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1: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3: 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2: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1: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2: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3: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1: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3: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1: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2: 哎呦！
1: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2: 我哪一步做错了？
3: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2: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1: 威伯走到院子里。
2: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2: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4: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1: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2: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1: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2: 大家看着！
1: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松鼠》。一天下午，小松鼠和妈妈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天的天气可真闷啊，一点风也没有。小松鼠和妈妈都被热得满头大汗。忽然，他们看见几只燕子紧贴着地面飞来飞去。小松鼠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燕子姐姐为什么会飞得这么低呢？
10: 妈妈回答道：
12: 宝贝儿，燕子飞得低就说明快要下雨了。
10: 小松鼠觉得更奇怪了，
11: 为什么要下雨，燕子姐姐就会飞得这么低呢？
10: 妈妈解释说：
12: 因为燕子是吃虫子的，当晴天的时候，虫子飞得高，燕子就会到高处捉虫子。如果到了快下雨的天气，空气就会非常潮湿，虫子的翅膀上沾了水汽就飞不高了。所以啊，燕子就得飞到低处捉虫子。我们现在要抓

0: 们要搬到小土坡上，因为马上要下雨了，他们住的地方太低了，一下雨就会被淹住的。
1: 小松鼠和妈妈继续赶路，他们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松鼠又问妈妈：
2: 妈妈，妈妈，为什么小鱼要浮到水面上来，不在水底下游呢？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在离水面这么近的地方游。
1: 妈妈说，
0: 快下雨了，小鱼儿们待在水里会憋得难受，于是就会浮出水面，这样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小松鼠开心地说道，
2: 原来是这样，我学到了，以后再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是快要下雨了。
1: 松鼠妈妈抚摸着小松鼠的头，笑着说，
0: 宝贝儿，你真棒，学了知识会用，才是个聪明的孩子。
1: 这时天空中忽然下起了豆大的雨滴，小松鼠和妈妈刚到家里，雨就哗啦啦地下大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doesn't have many humps left.
1: Hey, what's less than one hump?

0: You will?
1: Mm-hmm.
0: Thanks, Michael. Listen to the heart.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诚实说出来真棒。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14: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5: 巧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3: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5: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3: 坐好了。我们快去洗手。
16: 好。
13: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嗯，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6: 好。
14: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7: 好。
14: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8: 好痛，
13: 地上好多水哦。
15: 哎，我刚刚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13: 是水桶打翻了。
14: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15: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13: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6: 那怎么办啊？
15: 哎，巧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13: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15: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3: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15: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

0: 千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1: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0: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3: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0: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4: 呵呵，真好玩。
0: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2: 好玩在哪里呢？
4: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2: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0: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2: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4: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0: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4: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5: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2: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5: 唉，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5: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2: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它乌龟呢？
5: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4: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4: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

0: 子，问爱丽丝：
1: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2: 我可没说过。
1: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1: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2: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1: 你们有选修课吗？
2: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1: 那有洗涤课吗？
2: 没有。
1: 哦，那你们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2: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1: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2: 那你学什么？
1: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2: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3: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2: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3: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2: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1: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2: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1: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3: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1: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3: 哎，确实如此。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2: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1: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2: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3: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2: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1: 完全正确。
2: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3: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0: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5: 再坚持一下吧。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0: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7: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8: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7: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

0: 这时候妈妈说，
1: 来，我帮你洗吧。
0: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2: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0: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2: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0: 妈妈回答道，
3: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0: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2: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0: 一只鸟儿问，
4: 为什么呀？
0: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2: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0: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2: 谢谢你们。
0: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3: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0: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刺猬兄弟回家》。放学了，小刺猬兄弟俩一块儿回家，他们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车上乘客很多，小刺猬弟弟急急忙忙地往车上挤。突然，站在小刺猬弟弟背后的小熊、小兔、小猴一起大声叫起来：
10: 啊，好疼！小刺猬，你刺到我们了！
9: 还没有上车的小刺猬哥哥一边说：
11: 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
9: 一边把小刺猬弟弟拉下车。从车上回到车站后，小刺猬哥哥对小刺猬弟弟说：
11: 下次你别再那么急了，你看把别人都扎疼了。
9: 小刺猬弟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不一会儿他又把这事儿忘到天边去了。没过多久，又一辆车来了，小刺猬弟弟又要往车上挤，小刺猬哥哥连忙把他拉了下来。小刺猬弟弟疑惑不解地问：
8: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来？
9: 哥哥说：
11: 我刚给你说过的话，你忘了吗？
9: 小刺猬弟弟这才想起哥哥刚才的话。小刺猬哥哥想，
11: 再这么下去，我们永远不能上车回家了。
9: 正在他冥思苦想时，小刺猬哥哥看见了一个水果摊儿，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小刺猬哥哥买了一大堆苹果，又让小刺猬弟弟和自己在上面打滚儿，把苹果穿在自己的刺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扎到别人了。他俩滚好后，又有一辆车来了，兄弟俩一起挤上了车，不过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扎到别人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

0: 儿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0: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0: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它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0: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0: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0: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1: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0: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

0: 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2: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2: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3: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2: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3: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2: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3: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2: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1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4: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5: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
10: 带你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1: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3: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4: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1: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3: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5: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1: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3: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Try everything.
6: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7: 啊，有虫子，真讨厌！”
6: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8: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7: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4: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7: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8: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6: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4: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8: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4: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8: 不知道。”“
4: 甲虫 beetle。”“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甲虫，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6: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8: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7: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8: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4: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ke.

0: 哎呦，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1: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王姓篇。王姓主要居住地位于我国的北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王姓的起源有很大关系。王姓主要来源于姬姓。周朝时期，周灵王在位期间，有个儿子叫太子晋，也叫王子晋。太子晋因为直言父王的错误，被贬为平民。因为他以前是王室成员，周围的人都称呼他家族后代为王家。到了战国时期，这一支就遗弃了当初的姬姓，统一改姓为王。太子晋通常也被认为王姓的始祖。关于王姓的名人有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王安石的。王安石是宋朝的文学家，他小的时候，王安石家的附近有一家面馆，王安石经常在这里吃早点，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认识了。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之后捡了个座位坐下，老板和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
3: 师傅，我的面做好了吗？
2: 伙计答道：
4: 就来。
2: 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说：
4: 王安石，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
2: 王安石也不计较，直接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到碗外了。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
5: 王安石，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
3: 此话当真？
5: 这么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吗？
2: 王安石虽然小，但主意还真不少。他用筷子轻轻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殿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家伙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6: 王安石真是个神童啊。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

0: 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5: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3: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6: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5: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3: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7: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6: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3: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8: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3: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7: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8: 咕咚是什么呀？
7: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3: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9: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3: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9: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3: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少年鲁迅》。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12岁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两个弟弟年纪还小，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鲁迅经常拿着家里的东西到当铺去当。
10: 孩子，今天又来当什么东西啊？
5: 老板，这个镯子你看一下，很好的，你给的价要高一些呀，我还要用这些钱给父亲抓药呢。
10: 哎，小小年纪真不容易，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这是钱，赶快拿去吧。
3: 鲁迅接过钱，飞快地跑到药铺，抓了药又赶紧往家跑。母亲帮父亲熬药，鲁迅呢就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由于每天很劳累，鲁迅休息不好。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先生很严厉地批评他说，
11: 读书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迟到呢？一点也不重视，这样下去你怎么能有大学问呢？
5: 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
3: 下课以后，鲁迅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上角刻了一个醒目的凿字，以此来天天提醒自己不要迟到。从此鲁迅上学再也没有迟到过。1902年，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志愿到日本学习医学。有一次上细菌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围观日本军人枪杀其他的中国人。片子放完以后，有的日本学生在狂喊万岁。这样的情景大大刺痛了鲁迅的

0: 爱国之心。鲁迅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1: 原来医学救不了祖国，最关键的是要唤起民众，改变人们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是文学。我要放弃医学，好好学习文学，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觉悟，让大众不再麻木。
0: 从此，鲁迅一直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为唤醒中国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神奇的尾巴。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聚在一起乘凉呢。一会儿，小松鼠说：
5: 我们在这儿坐着好无聊啊，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尾巴最厉害吧。
1: 大家伙一听都很感兴趣，就同意了。小松鼠又说：
5: 那我第一个来，我这大尾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躺着当枕头，冷了当被子，从高处往下跳还能当降落伞呢，这样的宝贝尾巴是不是很厉害？
1: 小松鼠的话音刚落，小壁虎搭腔了：
6: 我要是遇到敌人，我的尾巴可以自动断掉，迷惑敌人，我就能趁机脱身了。
5: 那你不就成了没有尾巴的壁虎了吗？
6: 不会，我们的尾巴有再生功能，几天之后就会长出新尾巴来。
1: 负鼠妈妈说：
7: 我们负鼠搬家或躲避敌人的时候，儿女们趴在我的背上，尾巴缠在我的尾巴上，不论我跑多快，孩子们也摔不下来。我们的尾巴是安全带。
1: 这时来了一只袋鼠，它前腿短，后腿长，拖着一条粗壮的大尾巴。袋鼠说：
8: 我们袋鼠不会走路，只会跳，一跳能跳3-5米远，落地时稳稳当当，就是靠尾巴，所以我们的尾巴是平衡器。
1: 小鲤鱼浮出水面说：
9: 我们鱼游水，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全凭尾巴。我们鱼的尾巴是舵，是推进器，舰船上的螺旋桨就是人类受到我们鱼尾巴的启示才研究出来的。
1: 小松鼠听到这里才明白，尾巴有特殊功能的动物还真不少，心想往后可不能再口吐狂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5: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5: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

0: 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2: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尔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尔。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尔。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尔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尔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槐树与啄木鸟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树，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雄壮伟岸，有的心长秀美，每一棵树都长得很茂盛。可是有一天，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10: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9: 老松树顺着声音看过去。
11: 哎，那不是大槐树吗？它怎么了？
9: 只见一棵大槐树耷拉着脑袋，枝叶也有点变黄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松树关切地问他：
11: 大槐树，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9: 大槐树咧了咧嘴说：
10: 我浑身酸疼，一点力气都没有。
11: 你呀，应该是生病了，我请啄木鸟医生帮你看看病吧。
9: 老松树的话还没说完，大槐树就尖声大喊：
10: 快别请他，他会在我的身上这儿啄啄那儿啄啄，弄得我疼死了。
9: 可是老松树看到大槐树不舒服的样子，还是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把两只爪子攀在大槐树的躯干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说：
12: 你身体里有虫，我来帮你治一下。
9: 然后就用自己的尖嘴嘟嘟嘟地啄起树皮来。大槐树大喊道：
10: 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治病总啄我干什么？
9: 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
12: 你的树干上有虫子，不啄怎么治病呢？
9: 大槐树气得瞪大了眼睛说：
10: 净胡说，哪来的虫子，你才长虫子呢，快别啄了，让我多活几年吧。
9: 听了大槐树的话，啄木鸟就飞走了。大槐树一天比一天虚弱了，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眼看就要病死了。老松树看见自己的伙伴这么痛苦，又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用尖嘴啄开树皮，从树洞里衔出一条又一条的虫子，虫子被吃完了，大槐树就不疼了。他惭愧地对啄木鸟说：
13: 啄木鸟医生，谢谢你了，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有病就要治啊。
9: 后来大槐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又重新长出了很多绿叶。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

0: 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8: 你在干什么？
7: 小鼹鼠回答，
9: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8: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7: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0: 你在干什么？
7: 小鼹鼠还是回答，
9: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0: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7: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9: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7: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他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1: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9: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7: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1: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7: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9: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7: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11: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7: 听了小松鼠的话， 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0: 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4: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6: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4: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5: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4: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기요미 기요미 초코모피 난조각 시켜놓고
1: 와
2: 콰노 젠젠마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1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

0: 去看看换点什么吧。
1: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2: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1: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2: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1: 牵牛的人说：
3: 我当然愿意。
1: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2: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1: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2: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1: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4: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1: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1: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4: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1: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5: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5: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

0: 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6: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5: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7: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8: 从来没有。
7: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5: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8: 不，我见都没见过。
7: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8: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6: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7: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6: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7: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6: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7: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6: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7: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6: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7: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6: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5: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8: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7: 你想看看吗？
8: 特别想。
7: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5: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8: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7: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8: 没错，我在餐桌上。
5: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7: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8: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7: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6: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8: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6: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8: 鳕鱼是擦靴子的？
6: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

0: 你呢？
1: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2: 用鞋油啊。
0: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2: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0: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1: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1: 爱丽丝心想，
2: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1: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2: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1: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0: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1: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2: 没什么呀。
0: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1: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2: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1: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0: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1: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0: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0: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3: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1: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1: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1: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1: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地震演习》。很久以前，大海上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住着很多可爱的小浣熊。这个小岛经常会发生地震，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岛上的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参加地震演习，以此让他们掌握在地震中迅速逃生自救的方法。这天早上，学校开始了新一轮的地震演习，校园广播里传来一阵警报声，小浣熊们开始紧张了，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藏身的地方。小浣熊乐乐藏在课桌底下，他对同桌欣欣说：
3: 欣欣快过来，跟我一起藏在这儿吧。
2: 欣欣跑到墙角蹲下，然后对乐乐说：
4: 桌子下面太小了，肯定藏不下咱们两个，我还是藏在这个角落里吧。
2: 欣欣刚说完，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楼房倒塌的声音，小浣熊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响声吓坏了，有的小浣熊被吓哭了，有的尖叫起来。乐乐吓得浑身发抖，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也

0: 习结束了，老师来到教室里，小浣熊们都站在原地，老师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藏身的地方进行点评。老师对乐乐说，
1: 乐乐，藏在桌子底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桌子会被掉下来的房顶压垮的，藏在桌子底下太危险了。
0: 说完，老师对欣欣说，
1: 欣欣藏在墙角，这样比较安全。
2: 老师，为什么墙角比桌子底下安全呢？
1: 因为墙角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最不容易被破坏。
0: 听了老师的话，欣欣和乐乐都认真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遇到地震，大家不要躲在桌子底下，应该躲在能构成三角形的地方，比如墙角。假如被压住了，要大声呼救，或者尽力弄出声响，这样才能尽快被救援人员发现。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

0: 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1: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了。”
0: 皮皮好奇地问：“
2: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0: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1: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2: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1: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河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2: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3: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2: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3: 好好。”
0: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2: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1: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地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4: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2: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裁缝把带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5: 这个伟大的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2: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

0: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1: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7个的人还用怕2个吗？
0: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1: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两个巨人。
0: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两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两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2: 你为什么打我？
0: 另一个说，
3: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0: 接着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3: 你为什么打我？
0: 第一个回答说，
2: 我没有打你。
0: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2: 这太可恶了。
0: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两个巨人拔起树来互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1: 你们看看呢，我把两个巨人打死了。
0: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还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打死7个几个大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9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

0: 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7: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6: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8: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6: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9: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6: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8: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6: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它好奇地问道：
10: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6: 团团笑着回答：
8: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

0: 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1: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1: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3: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2: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3: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2: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威纳

0: 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1: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0: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维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1: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2: 叔叔，你先消消气。
1: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0: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维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2: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也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3: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2: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0: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3: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0: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4: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0: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4: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0: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她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3: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0: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泾县桃花潭边了。赠汪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1: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0: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2: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彤彤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彤彤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彤彤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正有人在喊他：“
3: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2: 彤彤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1: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3: 哈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1: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2: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向他们走来。彤彤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布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彤彤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4: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潭酒你就拿去吧。”“
3: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不过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2: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彤彤呢。可是彤彤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彤彤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1: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2: 突然开口的彤彤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彤彤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4: 李白兄，这孩子是……”“
3: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4: 忘年之友，哈哈，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2: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彤彤急坏了。“
1: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

0: 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1: 彤彤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彤彤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2: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0: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3: 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1: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2: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0: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3: 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0: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也要交心呐。
3: 嗯，不错不错，李白兄此子聪明伶俐，怪不得你要与他以朋友相称了，你真是有一双慧眼呀。
2: 你过誉了。对了，既然你给我这两坛酒送行，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兄首诗如何？
3: 汪某自然乐意呀。
2: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2: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吉言了，就此别过，再会。
0: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3: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2: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3: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2: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4: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2: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3: 别急，我来帮你。”
2: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3: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2: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4: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 合力将它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0: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2: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3: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2: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0: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2: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3: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这儿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2: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3: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2: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

0: 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1: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2: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1: 那你吃甘草啊。
2: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1: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2: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2: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1: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小，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春天太

星星说呀。

上班。

0: 妈妈，你说想看我穿婚纱的样子，
1: 可是你怎么失言了？
0: 妈妈，你的微信繁星点点一直在我的手机里，我常常看着它，我多么想你能再和我聊聊天啊。
2: 2018年6月11日，河南信阳董家河镇绿之峰希望小学语文老师李芳，生死关头，他奋力一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死神与学生之间，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年仅49岁。
3: 如果老师不救这4个小孩，我女儿不必健康地站在我身边。我很感谢李老师，老师很伟大。
1: 我很想李芳老师。
4: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1: 我不想让李芳老师走，我想让他回来。
2: 1998年3月，李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9年来，李芳始终没有离开过董家河镇，没有离开过乡村学校的讲台，没有离开过山娃娃们。李芳不忘初心，扎根基层，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
5: 你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你走了，走得那样悲壮，诗和滔滔再也见不到你的身影，桂花遍地再也闻不到你的芬芳。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3: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4: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3: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5: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4: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3: 皮皮点了点头，

0: 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0: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2: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2: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1: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2: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0: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3: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0: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

欢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边上幼儿园。
1: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圆圆。
1: 圆圆好。
3: 我的名字叫琪琪。
1: 琪琪好。
4: 我叫强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小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5: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4: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6: 说说你的证词。
4: 厨娘蛮横地说道：
7: 哼，办不到。
4: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8: 陛下，必须审问他。
4: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6: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4: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6: 馅饼怎么做的？
7: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4: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9: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4: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0: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

0: 也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
1: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2: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1: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3: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1: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1: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3: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3: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4: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3: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3: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5: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3: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3: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

0: 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2: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3: 上面写了什么？”“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2: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2: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4: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5: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0: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2: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0: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礼仪故事叫做《喜欢抖脚的小象》。这天，狼大哥、白兔妹妹、长颈鹿姐姐和猴子弟弟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狐狸家，为他庆祝生日。小狐狸最好的朋友小象也来了。小象一进门 小狐狸就为他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小象一屁股坐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腿断了。小狐狸又拿来了家里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象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午餐时间到了，小狐狸端上来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南瓜汤，大家围着大桌子，一边喝汤一边聊天。正当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白兔妹妹发现自己面前的南瓜汤好像晃动了一下，随后白兔妹妹感觉南瓜汤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担心地问，
9: 你们看南瓜汤在晃动，是不是地震了？
10: 一听到地震，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慌了起来，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躲起来。只有长颈鹿姐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墙上的挂钟、屋顶上的吊灯都好好的挂在上面，一动也不动。他对大家说，
11: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发生地震，你看是小象在抖脚呢。
10: 几个好朋友低头一看，果然小象的脚一晃一晃的，正抖个不停呢。大家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抖脚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小象的脸都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
12: 我平时总是没有意识地就开始抖起脚了，没想到这次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10: 长颈鹿姐姐笑了笑对小象说道，
11: 原来是这样啊，抖脚可不是个好习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12: 我知道了，长颈鹿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
10: 经过了这样的虚惊一场，大家决定接下来去游乐场，继续为小狐狸庆祝生日。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们平时有没有抖脚的坏习惯呢？要是有的话，千万要尽快改正哦。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

0: 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刺猬种花生。春天，小刺猬在地里种了花生。过了一周，花生长出了幼苗，绿油油的，就是个子矮矮的。小刺猬想，
8: 我想把花生苗拔一下，不就长高了吗？
7: 小刺猬正准备拔的时候，小山羊路过这里，拦住了小刺猬。小山羊说，
9: 不能拔苗助长，曾经有人想拔苗助长，结果一拔根就断了，苗也就枯死了，这得让它自个儿长高呀。
7: 小刺猬说，
8: 那苗矮矮的怎么办？
7: 小山羊回答说，
9: 放心吧，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还会开花结果呢。
7: 不久，小幼苗长高了，可就是不开花。小刺猬可着急了，他又去找小山羊问，
8: 小幼苗是长高了，可怎么不开花呀？
7: 小山羊说，
9: 你种的花生才一个月，再过几个月自然会开花结果的。
7: 过了许多天，花生苗上开出了许多淡黄色的小花，小刺猬高兴极了。后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小山羊摘了一颗大白菜给小刺猬吃，小猴则送了一个大西瓜给小刺猬，小白兔从园子里拔了一个大胡萝卜送给小刺猬。小刺猬接受了很多礼物，特别感动地对大家说，
8: 谢谢你们，等我种的花生结了果，我请大家吃花生。
7: 可是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小刺猬在花生的茎上一直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花生的果实在哪里。小刺猬呜呜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大家都来了，关心地问，
9: 小刺猬怎么哭了呢？
7: 小刺猬抽噎着说，
8: 我种的花生真奇怪，开了花却不结果。
7: 小山羊笑着对小刺猬说，
9: 小刺猬，花生的果实是长在土里的，不信你看。
7: 小山羊动手把花生的果实从土地里挖了出来，小刺猬看着很多很多的花生，开心地笑了。后来呀，大家一块儿吃小刺猬炒的花生，心里都乐滋滋的。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

0: 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1: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0: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1: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0: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2: 孩子，你怎么了？
0: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1: 母亲，我没事儿。
0: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她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2: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0: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娘，我快要死了。
0: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2: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0: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1: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0: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2: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0: 孙叔敖回答：
1: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0: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2: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0: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1: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0: 母亲说：
2: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0: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1: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妈妈，我要。

0: 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4: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3: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5: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4: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3: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4: 妈妈，春天来了吗？
3: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5: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3: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4: 春天，你在哪里呀？
3: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6: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3: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7: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3: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4: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

0: 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3: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8: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3: 那可怎么办呀？
10: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他。
12: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10: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3: 不知道。
10: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8: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3: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10: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8: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3: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14: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3: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8: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14: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12: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起源于周国封地，根据词源的记载，上古周文王的第九个孩子康叔被封于魏，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被秦国兼并，魏国公的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魏。卫青就是魏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卫青是汉朝的大将，他曾经打败了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卫青打仗的故事。卫青当了将军以后，不断地与匈奴作战。有一次，卫青和匈奴左贤王带兵对峙，卫青得到消息，知道匈奴的左贤王晚上要奖赏自己的士兵，就对自己的部下说，
15: 今天晚上左贤王要奖赏他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喝得大醉，放松警惕，我们现在赶到他们营地外面，等他们喝多了，咱们就冲进去打败他们。
1: 于是卫青就带着他的部下连夜赶到了匈奴的营地。等卫青他们赶到的时候，左贤王正在和自己的士兵喝酒呢，一个营地的人都醉得东倒西歪。卫青就下令，
15: 机会来了，大家一起冲进去俘虏了左贤王。
1: 卫青就带着自己的部下冲了进去，他的偷袭大获全胜，俘虏了10000多个匈奴兵。皇帝听说了卫青的功绩，马上派使者带着圣旨来到营地，要封卫青为大将军，还要册封卫青的三个儿子当侯爷。卫青接过圣旨，对使者说，
15: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皇上的支持和将士们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被封侯呢？我的部下们听了会怎么想？请皇上分封我的部下们吧。
1: 使者把卫青的话传达给了皇帝，皇帝听了大为感动，说，
16: 卫青果然是为国着想的人，就按卫青说的去做吧。
1: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卫青手下7个将军都封为了侯爷。从此
14: 卫青的部下们跟随卫青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解除了国家的北方边患。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5: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

0: 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沈括出使辽国》。北宋年间，宋国和辽国两个国家连年交战，关系十分紧张。有一年，辽国指责宋军破坏合约，越过边界，还在辽国境内修筑战争防御工事。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这是辽国制造的借口，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双方就此进行的谈判也很快破裂了。过了不久，辽国使臣又来到了宋国的国都东京汴梁，不仅指责宋国挑起争端，还提出了蛮横无理的划界要求。宋神宗在得知辽国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吓得赶紧做出了妥协。但是辽国得寸进尺，要求按照分水岭划界。沈括急忙启奏宋神宗说：
10: 启禀陛下，辽国实在是得寸进尺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不然我国会损失大量的领土。
11: 爱卿所言极是，朕命你立即前往辽国，确定我大宋和辽国之间达成的边界协议，让辽国无话可说。
3: 在出发前，沈括和幕僚们做了详尽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了地图和双方的重要官方文件，对两国的局势了如指掌。那一年的5月中旬，沈括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辽国的皇帝辽道宗。在谈判桌上，辽国再次提出了要按照分水岭划界的无理要求。辽国的官员说：
12: 我们辽国人几百年前就在这里放牧，这里怎么可能是你们宋国的领土？
10: 这是你们辽国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辽国这

0: 要求的领土都属于宋国，而且还盖着你们皇帝的印章，难道你们的皇帝说话就像儿戏一样吗？
1: 看了沈括拿出的证据，辽国的官员们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沈括凭着自己的博学与勇敢，挫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边界上的暂时安宁，为国为民立了一功。后来沈括在战场上立下了战功，但是最终因为战败而被贬到了地方，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这之后，沈括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6: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5: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7: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8: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5: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9: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5: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0: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5: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4: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5: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4: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4: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2: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 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5: 你住手，艾弗里！
2: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5: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2: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6: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2: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7: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2: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

0: 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象和猴子》。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小动物，其中有一头大象和一只小猴子。一天，大象自豪地对小猴子说：
8: 看，我多么强壮，多么高大，我能卷起木头，你能吗？
7: 小猴子翻了翻白眼，嗖的一下爬到了一棵大树上，说：
9: 瞧，我多么轻巧，多么敏捷，我会爬树，你行吗？
7: 他们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于是他们决定找老牛来当裁判。猴子找来老牛，对他说：
9: 牛大哥，牛大哥，来给我们当裁判，看看我跟大象谁的本领大。
7: 老牛说：
10: 想让我当裁判也行，但是你们得先去河对岸的那棵大树上给我摘些果子回来。
7: 想要摘到果子，要先趟过一条河，再爬上一棵高大的树才行。大象头也不回地就趟过了河，摘水果去了。可是小猴子为难了，这河太宽了，河上也没有桥。小猴子急得上蹿下跳，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河。哗啦哗啦，大象又趟着河水回来了。他回到岸上对小猴子说：
8: 你骑到我背上来，我把你驮过去。
7: 原来呀，那棵树太高了，大象虽然可以过河，但是它摘不到树上的水果，所以大象只好回来把小猴子接过去。到了河对岸，小猴子一下就窜到了大树上，把熟透的果子摘下来扔给大象。他们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果子。当老牛看到猴子和大象摘了果子回来时，笑着对他们说：
10: 哈哈，现在你们觉得强壮和敏捷哪一个更厉害呢？
7: 小猴子看看大象，大象也看看小猴子，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

0: 场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闭门思过》。西汉昭帝时，燕国人韩延寿当官清廉贤明，办案公正果断，百姓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有一次，韩延寿到高陵县巡视时，碰到兄弟俩向他告状。哥哥说：
12: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弟弟占了我的地。
11: 弟弟急忙辩解道：
13: 这地本来就是爸妈在世时分给我的，哥哥不讲道理，非说是分给他的。
11: 看到这种情形，韩延寿感到十分难受，说道：
14: 我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教育和感化好百姓，兄弟两个争夺家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管理的地方，责任在我身上，我应该辞去官职，把官职让给更贤能的人。
11: 此后，韩延寿就对外称自己病了，不再处理公务，独自一人守在屋子里，关上门反省自己的过错。韩延寿的举动感化了争田地的那两个兄弟，他们俩流着眼泪，真心诚意地前来向韩延寿请罪。哥哥惭愧地说：
13: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爹妈不在世了，不懂得照顾弟弟，还和弟弟争田地，是我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11: 弟弟连忙说：
13: 不，不是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得尊敬哥哥，我以后再也不和哥哥争了。
11: 韩延寿看到兄弟俩已经醒悟，并决心改掉以前的错误，这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色。但他从这件事看到了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过失，也忍不住抬头望着天空流下了眼泪。闭门思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

0: 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1: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0: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2: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0: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3: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0: 公主说：
2: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0: 杂货店老板说：
3: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0: 公主回答道：
4: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0: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4: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0: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4: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0: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3: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0: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4: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0: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4: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0: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5: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0: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6: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0: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

0: 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耳朵里的小铁猪。森林里小猪哼哼、小鹿琪琪和小马叮当是非常好的朋友。一天，三个好朋友在小湖边捡到一辆玩具汽车。
5: 咦，这是什么东西啊？
6: 哎呀，它还有轮子呢，不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4: 大家都感到好奇，就拿着小汽车拆了起来。不一会儿，小汽车里的螺丝钉、螺丝帽、铁珠哗啦啦地掉了一地。哼哼觉得小汽车的螺丝帽有趣极了。
5: 这些东西还没有我的鼻孔大呢，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鼻孔里。
4: 琪琪拿着铁珠嘟着嘴说：
6: 这算什么，我还能吞下那些铁珠呢。
4: 这时叮当突然拿起一颗铁珠放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6: 你们看，铁珠正好能放进我的耳朵里。
4: 叮当说着还得意地甩甩头。
5: 我们也可以呀。
4: 哼哼和琪琪说完，就拿起螺丝钉和螺丝帽准备塞到自己耳朵里。这时叮当突然大叫起来：
6: 啊，我的耳朵好像听不到声音了。
4: 哼哼担心地问：
5: 会不会是铁珠堵住耳朵了？
4: 叮当害怕极了，又是晃脑袋又是拽耳朵的，可是那颗铁珠就是不出来。叮当急得哭了出来。
6: 怎么办呀，好像拿不出来了。
4: 哼哼建议道：
5: 咱们快去找大象医生看看吧。
4: 于是三个小伙伴急忙来到大象医生的诊所。在大象医生的帮助下，那颗差点惹祸的铁珠被一块磁铁吸了出来。大象医生摸了摸叮当的头说：
5: 没事了，幸好是颗铁珠，如果塞进去的是塑料玻璃，那可就没办法用磁铁吸出来了。
6: 谢谢您，大象医生。
4: 叮当感激极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大象医生说：
5: 孩子，有好奇心没错，但是有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塞到身体里去的哟。
4: 叮当说：
6: 我记住了。
4: 陪在一旁的哼哼和琪琪也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树博士要提醒大家，不仅是螺丝钉、螺丝帽，任何小东西都不能随便放到鼻子、耳朵或其他的身体部位里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5: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6: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5: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6: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5: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6: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7: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6: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8: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7: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8: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7: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8: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5: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7: 等等我。
5: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7: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5: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7: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8: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7: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5: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7: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5: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7: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9: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5: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7: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8: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5: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7: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8: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5: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7: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

0: 来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1: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1: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8: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9: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1: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9: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1: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8: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1: 爷爷告诉皮皮：
9: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

0: 凑在一起玩五禽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1: 这五禽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五禽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2: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1: 驴子说：
3: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1: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2: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1: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3: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1: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4: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1: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3: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1: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不来梅镇的音乐家。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9: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

0: 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1: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0: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2: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1: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2: 今天，朋友们，
1: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2: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0: 是的，牧师。
1: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2: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1: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

你带上，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精灵的童话。从前呢，有一个贫穷的鞋匠，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虽然呀，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但是因为鞋匠非常的善良，从来不做亏心事，所以呢，尽管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鞋匠忙活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他手里就只剩下一块足够做一双鞋子的皮料了。不过鞋匠累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8: 亲爱的，今天就先别忙活了，歇歇吧，我已经做好饭了，有你最爱吃的土豆泥。
7: 鞋匠听了就把皮料裁好放在了桌子上，准备第二天再把它做成鞋子。第二天早晨，鞋匠起来之后准备去做鞋子，可他走到桌子的时候，发现裁好的皮料已经不见了，而桌子上却有一双做好的鞋子正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这双鞋针脚细密，非常的精致舒适，令人爱不释手。鞋匠惊讶地对妻子说，
9: 亲爱的，这双鞋子是你做的吗？做得真是太棒了。
8: 不是啊，我怎么会做鞋子呢？我起来就忙活着做饭了。
7: 鞋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鞋子放在了橱窗上展示。很快就有人进店要买那双鞋，那个人太喜欢这双鞋子了，于是就给了鞋匠很多的钱。鞋匠拿着这些钱又买了可以做两双鞋子的皮料。晚上的时候，鞋匠还是把料子裁好放在了桌子上，他想看一看皮料会不会又变成鞋子。第三天早晨，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鞋匠早晨起床的时候，桌子上放着已经做好的两双鞋。在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鞋匠裁好料子，第二天就有制成的鞋子放在桌子上。就这样好些年过去了，鞋匠的生活慢慢的好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不过鞋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9: 到底是谁在帮助我呢？我好想知道啊。
7: 于是呢，鞋匠决定要查个究竟。这天晚上，鞋匠和他的妻子没有睡觉，他裁好料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偷偷地躲在一旁。12点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两个光着身子的小精灵，他们麻利地织好鞋子准备离开。鞋匠赶紧出来喊住了他们，
9: 小精灵们你们好，多谢你们帮助我这么多年，我很感谢你们。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了表达我们对你们的谢意，请允许我给你们做身衣服吧。
7: 小精灵害羞地同意了。后来鞋匠的妻子给小精灵们做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小精灵们得到了衣服，他们仍然

0: 继续帮助鞋匠，鞋匠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 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它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7: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6: 阿强不服气地想：
2: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6: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6: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2: 啊，大白鲨！
6: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突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2: 一定是组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6: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组长后，一把抱住组长爷爷，哭着说：
2: 组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

0: 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三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0: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他。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他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2: 把鞋子还给我！
0: 女巫说：
1: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2: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1: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0: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1: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2: 我真的很抱歉。
0: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1: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2: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1: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

0: 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1: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嘘，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1: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5: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6: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7: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6: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7: 古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6: 那可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7: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6: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1: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7: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8: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呀？
7: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9: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8: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1: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 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7: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10: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1: 彤彤摇了摇头。
8: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钻泥鳅吗？
1: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9: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1: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8: 快上船吧，
10: 我们带你玩。
1: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9: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1: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8: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1: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7: 好甜啊，真好吃。
10: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1: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10: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8: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10: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10: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11: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1: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来到了岸边。
10: 彤彤，我们得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7: 我也该回去了。
1: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7: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6: 想要出去玩呢，

0: 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1: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5: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6: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5: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1: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6: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5: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6: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5: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6: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5: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6: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6: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

0: 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2: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0: 农历6月6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6月6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2: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啦。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0: 国王就下令，
8: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0: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9: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0: 医生说，
7: 这朵

0: 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1: 另一位女人说，
2: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1: 医生说，
0: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1: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3: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1: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1: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2: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3: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10: 贝贝安慰小乌龟，
11: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1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1: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1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

0: 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1: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种金子。从前有个国王，特别喜欢占小便宜。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阿凡提向邻居借了10两黄金，来到国王外出打猎必经的沙地上，假装在沙子里挖金子。国王打猎回来，看到阿凡提坐在沙地上，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想要问个明白。
6: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5: 国王好奇地问。
7: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在收金子。一个星期前我种了1两黄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10两呢。
5: 阿凡提假装从沙子里掏出黄金，兴高采烈地说。国王看见阿凡提手里的金子惊呆了。
6: 既然这样，阿凡提，你能帮我也种点金子吗？
7: 当然可以。
5: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想到可以收获更多的金子，国王心里乐滋滋的，把身上带的10两黄金全给了阿凡提。一个星期后，阿凡提又问别人借了100两黄金，送到王宫交给了国王。贪心的国王看到黄金真的变多了，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从国库里拿出10000两黄金给阿凡提，让他带回去种。阿凡提一出宫，就把借的黄金还了，并悄悄地把剩下的黄金分给了穷苦的人们。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阿凡提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王宫里。还没等到国王说话，他就大哭起来。
6: 阿凡提，你这是怎么了？我的黄金呢？
5: 国王着急地问。阿凡提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7: 我尊敬的、聪明绝顶的国王陛下，这星期一直不下雨，黄金都枯死了。

0: 国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
1: 胡说，黄金怎么会枯死呢？
2: 国王陛下，既然您相信黄金能够长出来，为什么不相信黄金会枯死呢？您之前可是收获了100两黄金呢。
0: 阿凡提说。国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贪小便宜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11: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10: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12: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0: 仓颉说：
11: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10: 老人又问：
1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10: 仓颉一听，忙说：
11: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10: 老人笑了：
1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0: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12: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0: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11: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0: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12: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0: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

0: 草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1: 小狗，小狗，小心！”
0: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2: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0: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1: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0: 小狗感激地说：“
2: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0: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1: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0: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0: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它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3: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0: 小麦开心地说：“
1: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0: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8: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7: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

0: 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升了起来。
1: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

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他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6: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5: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7: 是谁呀？
6: 是我，加尼诺。
7: 进来吧。
5: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7: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7: 嗯，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6: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5: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7: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6: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5: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7: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6: 好啊，没问题。
5: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6: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7: 嗯，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5: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0: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1: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2: 救命啊，有炸弹。
1: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3: 什么炸弹，在哪儿？
1: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0: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2: 炮仗？什么炮仗？
3: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0: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3: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1: 维基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1: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口如瓶的故事。小伟是个聪明、热情、快乐而且进取的孩子，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可是小伟的聪明只用在了学习上，在自我保护方面却是个低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9: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封阳台的就是。
1: 一个同学说，
10: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1: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9: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1: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11: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1: 小伟说，
9: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1: 大家都赞叹道，
5: 嘿，真够牛的。
1: 小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9: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1: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

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儿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镜子里的小花猫。小花是一只漂亮的小猫，它跟着妈妈住在一只大木板箱里。有一天，妈妈出去了，小花也想出去玩玩。它弓着腰，呼的一跳，跳到大木板箱外面去，东转转，西瞧瞧，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个大柜子，大柜子上装着一面大镜子。小花一步一步走到大柜子跟前。咦，这是怎么回事？大柜子里也跑出一只小猫来了。瞧它一身油光光的毛，黄一条，白一条，长长的胡子一翘一翘，跟小花一模一样。小花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那只小猫，那只小猫也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小花。小花觉得很奇怪，张开嘴巴问：你是谁？那只小猫也张开嘴巴，可是没有说出话来。小花更觉得奇怪了，你干嘛老看着我？那只小猫没理小花，还是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它。小花生气了，把腰一勾，猛地扑过去，伸出爪子去抓那只小猫。这可不得了，那只小猫也把腰一勾，猛地扑过来，伸出爪子来抓小花。小花给吓坏了，转过身子就跑，跑回大木板箱里去告诉妈妈：妈妈妈妈，一只小猫来抓我。妈妈仔仔细细地问了一遍，笑起来了。小花呀小花，你用爪子去抓人家，人家不抓你吗？要是你跟人家和和气气的，人家也跟你和和气气的。你不信，再去瞧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青青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12: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11: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

0: 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1: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0: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2: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0: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她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3: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0: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2: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0: 莎莎回应说，
1: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

0: 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1: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室，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0: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1: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0: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1: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0: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1: 向前走。
0: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1: 开始小跑，
0: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1: 大步向前跑，
0: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1: 飞跑，
0: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2: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0: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2: 啊，仙女，我的仙女！
0: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 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

0: 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1: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0: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2: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0: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3: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4: 20个金币。
0: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10: 一位大人说：
1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3: 咦，没有下雨啊。
1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10: 王子回答：
1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10: 燕子很惊讶：
1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1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1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

0: 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1: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0: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1: 我该怎么救你啊？
0: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2: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0: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2: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0: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2: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0: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他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2: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0: 原子兴奋地说：
1: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0: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

0: 哟。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6: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1: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7: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6: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7: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6: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1: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6: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1: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他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8: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1: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9: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1: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8: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1: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诚实。威廉是一个大学生，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为人很有礼貌，

0: 头脑也很灵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新学期，威廉选修了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只在刚开学的时候按时上过几节课，后来就逃课不来了。期中考试很快就到了，威廉因为缺课太多，毫无疑问考了不及格。威廉找到教授，很从容很有礼貌地说，
1: 教授，我缺课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缺课让我错过了太多的知识，所以临近考试即使复习也很难赶上。
0: 听到这样的事情，教授很同情威廉，说道，
2: 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要太难过，父亲去世了，你的学费怎么办？你还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0: 威廉回答道，
1: 教授，您不要太担心，我的母亲有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做兼职，凑一凑还是够交学费的。
0: 教授听完觉得威廉也很不容易，语重心长地说，
2: 好吧，这次我就算你及格，以后你可不准再逃课了。
0: 威廉点了点头答应了，可是事实证明，威廉并没有按教授说的那样做，他依旧逃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学期期末考试。考试过后，威廉又来请求教授，
1: 教授，我知道我自己逃了很多课，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母亲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这时刚好有其他的同学来教授办公室送文件，听到威廉这样说，吃惊地说，
3: 威廉，我没听错吧？我昨天明明看到你爸爸妈妈来学校给你送好吃的了呀。
0: 威廉一下子脸红了，说不出话来。教授不敢相信威廉会撒谎，教授向很多同学了解之后才知道威廉真的欺骗了自己，痛心地说道，
2: 孩子，学习只是次要的，人最重要的是品行啊，你不仅多次撒谎，还这样说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应该呀。
0: 最终威廉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威廉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结果却因为撒谎而断送。看来说谎或许能够让你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不会长久，并且最后还会让你失去信誉。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诚实的品质，否则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因此受到惩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考试作弊的小狗。小狗虽然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不认真听讲，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朋友们劝他，他却满不在乎。小动物们要毕业了，动物学校要进行射击考试，轮到小狗上场了，他拿出了小鹿帮自己做的自动射箭器，刷刷刷，小狗箭无虚发，得了射击考试的第一名。同学们纷纷指责小狗，
8: 小狗，你太不诚实了。
7: 小狗不以为然，大声回复道，
9: 哼，那又怎么样，反正我是第一名。
7: 毕业后小狗想找一份工作，他就去应聘猎人，老猎人马先生没有看小狗的毕业成绩单，而是把弓箭递给小狗，
10: 你的箭法怎么样？让我看看。
7: 小狗看见弓箭就头痛，心想，
9: 以前的考试都是小鹿帮我过的关，我还不会拉弓呢。
7: 马先生看出小狗压根儿不会用弓箭，他摇摇头说道，

0: 小狗，诚实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你这样会害了自己啊。
1: 小狗难过的哭了，他终于明白，不讲诚信学不到真本领，到最后吃亏的终将是他自己。考试只是用来检验一个人究竟学到多少知识的手段，为了过关而作弊，即使考试成绩达标，可最后仍然什么都没学会。这种行为不仅骗了别人，更骗了自己。小朋友们，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学到真本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0: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1: 芦苇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0: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2: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0: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1: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芦苇指向那蜘蛛网。
0: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1: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2: 了不起的猪。
1: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2: 了不起的猪，
0: 了不起的猪。
1: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1: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1: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1: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1: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0: 了不起的猪。
1: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0: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0: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1: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

0: 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伟，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2: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维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象和蚂蚁》。森林里有一对好朋友，蚂蚁和大象。别看他们的个头差别很大，两个人的感情可深厚了。大象虽然性格平和宽厚，但总是懒洋洋的。蚂蚁的性格踏实勤奋，但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两个小伙伴在一起，长短互补，算得上是一对完美搭档。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夏天，厚厚的乌云忽然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一丝阳光也透不下来。白天一下子变成了晚上，阴沉沉的。蚂蚁急忙去找大象，从大象的脚跟爬到大象的耳朵旁边，大声地喊道：
6: 大象大象，暴风雨要来了，我们快去找个地方躲雨吧，不然雨水会把我们冲走的。
5: 大象仗着自己体格壮又熟悉水性，根本不把风呀雨呀的放在眼里。他忽闪忽闪自己的大耳朵说：
7: 不就是下场雨吗？没有必要到处跑，下大雨正好还给我冲冲澡呢，我只要好好待在这里就可以了。
5: 蚂蚁摇了摇头，只好自己急匆匆地找躲雨的地方了。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儿，

0: 风越来越大，不仅沙子泥土被吹得到处都是，就连树枝也被大风刮断了。大象一下子慌了神，
1: 糟糕，是龙卷风，我会被卷到天上去的。
0: 大象被吓得不断地打哆嗦。正在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2: 快跑，顺着河边一直跑，就能看见一个山洞，我们要赶快躲进去。
0: 原来蚂蚁早就猜到大象会把这恶劣的天气不当一回事儿，还没走出多远就掉头回来找他了。大象迅速地向前跑起来，蚂蚁就躲在大象的耳朵里，不断地给它指着路。很快他们就到达山洞里了。龙卷风过去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响雷。不过轰隆隆的雷雨声再也不会吓到他们两个了。两个好朋友躲在山洞里，享受着友情的温暖。大象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蚂蚁的救命之恩，而蚂蚁则躺在大象的耳朵里，美美地睡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出门手拉手。
1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12: 嗯，出门手拉手。
1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1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怪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3: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2: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4: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2: 爱丽丝阻止道，
5: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2: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4: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2: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4: 你会游泳吗？
2: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6: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4: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5: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4: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2: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4: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2: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7: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4: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2: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4: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7: 不，先宣判再裁决。
5: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7: 你给我闭嘴。
5: 我偏要说。
7: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2: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5: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2: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5: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 我才不怕你们呢。
2: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0: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2: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5: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2: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0: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2: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5: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2: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三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6: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5: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7: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5: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

0: 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4: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3: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4: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3: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进教室，可是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贝贝的声音最大，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5: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3: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5: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3: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4: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3: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5: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4: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3: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4: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3: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6: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0: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花猫捕虫记的故事。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有只小花猫来田野上，它骄傲地看着正在愉快地生活着的虫儿们，暗想，
10: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小爪轻轻一拨，它们都得死。要知道，我是一只打过十几只老鼠的大猫了。
9: 一只斑毛从小花猫的面前走过，小花猫翘起胡子大怒，
10: 这只生长花斑的小甲虫多无礼，走过我面前连个好也不问，哼，我要把它逮回来训一顿。
9: 它伸出小爪刚要动手，忽然啪的一声响，从斑毛的屁股里放出一股蓝色的烟气，把小花猫吓得蹦了好几个高，喵呜喵呜的发出了尖叫。等它从惊吓中醒过来的时候，小斑毛早钻进一个洞里躲起来了。小花猫气哼哼地向前走去，又发现一只金龟子在树上爬动。
10: 咦，这小甲虫好漂亮，让我逮住它，但是这次我可不能上当了。
9: 它上前一步，稳牢地把金龟子捉到了爪中，并紧紧地捏着。想不到金龟子毫不挣扎，在爪中一动也不动。他伸开爪一看，原来金龟子全身缩成一团儿死了。
10: 无能的小虫，去你的。
9: 小花猫把金龟子扔了出去，可金龟子嗡的一声飞走了，那响声像是嘲笑小花猫的愚蠢。小花猫差点气炸了肺，朝着金龟子飞去的方向呜呜地发威，可这样有什么用呢？他恶狠狠地又向前跑去，一歪头看到一只蜜蜂在花中采蜜。
10: 哼，又是只虫，我要把你捏成肉酱。
9: 他伸爪就抓，不料蜜蜂一下子飞起来， 对准小花猫的圆鼻头狠狠地蛰了下，便飞走了。哇呜，小花猫疼得大叫一声，捂着圆鼻子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没命地往家里逃去。老花猫见小花猫那狼狈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他告诫小花猫，
3: 每个小虫都有着很好的自卫本领，你不能觉得自己身体大就小瞧别人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3: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12: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4: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2: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4: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2: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5: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12: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砍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的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

0: 海边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她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0: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他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